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

0: 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九曲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九曲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九曲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到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那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肌肤的需求。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亮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九曲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九曲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九曲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到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那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肌肤的需求。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防水，但是干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干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1: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花胀，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0: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1: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1: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啊来到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的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0: 嗯。蒙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1: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啊，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
0: 嗯，
1: 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
0: 嗯，
1: 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
1: 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哎，我上次买的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牙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尹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尹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 请大家抓紧。

0: 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于老师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2: 林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
3: 哦，
2: 家里还有一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林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进16盒的优惠。
3: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2: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伴的大忙啊。
3: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2: 林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
3: 嗯，
2: 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就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3: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2: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3: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2: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儿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3: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2: 对，
3: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2: 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3: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2: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3: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2: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其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说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3: 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2: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2-3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半年

0: 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1: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0: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1: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0: 全挡着了。
1: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0: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定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的优惠哈。
1: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谢谢，再见严老师。
2: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0: 尹老师，我今年78岁、
1: 哎、
0: 我真没想到你是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现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1: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0: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1: 行。
0: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1: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
0: 对，最后眼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1: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0: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分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1: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1: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0: 没有了。
1: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0: 不暗了，很亮堂。
1: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0: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如果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1: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

0: 弄得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1: 我现在快四个疗程了。
0: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1: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两次，一次五粒儿。
0: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0: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1: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0: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1: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0: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0: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0: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4: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0: 抱歉了，我这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9了。
0: 什么眼病啊？
4: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0: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

0: 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1: 对呀、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0: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1: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1: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
0: 嗯、
1: 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1: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1: 嗯、
0: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1: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0: 嗯、
1: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1: 嗯、
0: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1: 嗯、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
1: 嗯、
0: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1: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请赠送，还有天灵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
1: 啊、
0: 抓紧时间呢、
1: 嗯、
0: 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1: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就赶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这个行动啊，现在已经是正式落幕了。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有感动，有泪水，有欢笑，但是也有遗憾，毕竟还有好多的患者最终啊也没能参与上活动。
3: 没错，我们为很多老朋友的奉献所感动。就像黑龙江的吴庆才呀，没有退休金，每天呢以捡废品为生。尽管呢说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呢还是不忘帮助呢身边的人。当得知自己的老朋友患有肝硬化的时候啊，他无偿的拿出黄

0: 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来帮助朋友渡过难关。
1: 嗯，
0: 天津的叫刘华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本来是报名申请了两份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但是听说我们这次活动的货源不是很多，有很多朋友想参加抢不上名额。当物流配送人员把药送到他家里的时候啊，他虽然花了两份的钱，却坚持只留下一个周期的黄石膏方和一箱的黄石药酒。
1: 嗯，
0: 他说是黄石膏方让他重新收获了，没有这么好的药啊，没有场外老师的耐心的指导，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想感谢我们，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次他花了两份的价格，坚持要收一份药，一个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点呢，也是自己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他说自己经济条件还好，这次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得到黄石药酒，优惠他就不要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可以把优惠呢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1: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听到这里啊，感觉心里面是暖暖的哈。所以啊，经常有人说黄氏大家庭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0: 对，也正是因为呢，这些很多的像这样的患者在不断的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呢。这几天还有很多朋友呢，想托物流人员呢，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呀，什么土特产呐、啊，等等这些。大家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东西我们不能要。但是大家这么做，说实话让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感动，这说明啊，我们真正走进了大家的心里，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当然尽管说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不起这个药。你像辽宁鞍山的李殿胜啊，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他身患类风湿，手脚已经严重变形了，每天都是专心的疼啊，想干点活也干不了。本来你就靠种点地来维持生活，这下地也种不了了，只能把地都承包出去了，一亩地的承包价格是700块钱左右。
1: 嗯，
0: 他总共有三亩多地，也就是2000多块钱一年呐。大家想一想，一年就是靠这2000多块钱来维持生活。
1: 嗯，
0: 听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大，也不想错过，当时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说他想买半份行不行，正常来说当然是不可以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当他说完他的情况以后呢，啊，我们有点不忍心拒绝他，他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要不是因为这个疼的实在难受呢，他也不会跟我们张这个口。
1: 嗯嗯，
0: 在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帮他全免了药费。虽然说我们不能让他脱贫致富，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呢，多帮助他一些还是可以的。全国有那么多的贫困的患者，我们也不可能都帮得过来，但是遇到一个我们就尽量的要多帮助一个。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展意义很大，不仅是给大家带来好药这么简单，也是让大家无论穷富，我们真正的都能够用上药，用得起药。
0: 对，尽管说在全国3亿慢性病的患者面前呢，我们能做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做总比不做要强，早做比晚做要好。我们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呀，尽量的多帮助一些人。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了有很多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呢货源呢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导致很多人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那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人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
1: 嗯，
0: 正常来说呀，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再会接受大家的申请了。
1: 嗯嗯，
0: 但是由于昨天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失望，所以说呢也在尽量的帮大家想办法。可是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之前我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黄石药酒都拿出来了，现在饥民可心的库房是一瓶都没有了。但是呢我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呀，他们愿意把自己之前申请到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拿出来用来呢帮助一些患者。
1: 太好了，
0: 尽管说这点货呢对于庞大的这个用药群体来讲啊，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呢他们也想尽自己微不足道。

0: 自力养的为患者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接触大家的，见过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当有这种好药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忍心让这些患者呢继续受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想呢尽自己的一份力。当时呀，我呢拒绝了他们想要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全部拿出来的建议。不是我不替广大的患者考虑，而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也有家人呐。
1: 嗯，
0: 他们家里人也有生病的呀。
1: 对，
0: 他们也应该享有那治疗的权利呀。而且在我的学生里面呢，有很多人都是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给自己的父母来治病的。后来在我们反复商量了以后呢，决定把他们手里面的货源拿出来一部分带给广大的患者。
1: 嗯，
0: 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大家都知道慢性病患者不容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呢做精了做细了。
1: 嗯，
0: 为每一位患者呢提供最好的服务，让每一个患者呢都能够得到详细的健康的指导。
1: 对，杨老，其实我觉得大家做的已经够好了，因为你看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听到大家对于场外老师的这个感谢。
0: 对，其实他们做的已经确实是够好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或许我们能够呢再努力一些，做得再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多做一些，大家就能够多受益一些。
1: 是，
0: 有时候我看到呢大家工作到深夜，还有的为了不耽误大家呀坚持带病工作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也心疼他们。
1: 嗯，
0: 但是心疼归心疼啊，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面对。
1: 嗯，
0: 虽然说我学生们拿出来的一部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但是这部分货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呀，因为他信息给我们预留的不准确，导致我们物流人员在送货的时候啊出现的无人接收的情况。那么这些货源呢，我们会为大家呢保留48个小时。如果说48个小时以后呢还没有人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这些货源呢我们也会收回，留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经过努力，我们又为大家呢争取了非常少的一部分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尽管说是数量非常的少，但是有总比那没有强。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还想快速的康复你的健康，尽管说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依然可以给我的学生呢打电话去申请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让你申请到了啊，因为毕竟货源就那么一丁点儿了，有可能在我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被抢没了，这个要看看大家的运气。
1: 嗯，
0: 抢着了我恭喜你，实在没有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了。
1: 嗯，所以说大家赶快啊去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这也是杨老为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机会了。那杨老，如果说有的朋友非常幸运，真的申请上了，那他还会享受优惠吗？
0: 对，确实是，这个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说大家真要是抢上这个名额了以后的话呢，你依然是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呢，再免费获得一箱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讲说，加入黄氏大家庭之后啊，心里面特别的踏实，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健康有了保障，更是因为黄氏大家庭的这种氛围特别好，无论是杨老您还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在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而每位患者之间呢也是彼此相互帮助，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更应该呢做得更好，做得更强，因为我们的背后呢是成千上万支持我们的患者。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愿意也必须拿出最好的药来回馈大家。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作为既明可见的两款拳头产品，无论是效果还是见效的速度上都是很多药呢比不了的。
1: 嗯，
0: 凡是一些呢用了很多药以后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没效果的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经常讲的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8种药的，吃药跟吃饭一样多的这些患者，还有一些呢想快速见到治疗效果，快速康复病症的患者，都应该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用上来。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一小口的药酒啊，不仅能够代替大家原来吃那一把药， 而且真正的

0: 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的作用。
1: 嗯，
0: 在快速减轻大家痛苦的同时呢，快速的康复你的疾病。现在申请成功的朋友呢，基本上都已经拿到药了。有很多人这段时间呢，也跟我们说他们用药以后的一些感受啊，尤其是很多新朋友表示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尽管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联合使用效果会来得非常的快。尽管有很多老朋友证明这一点，但是呢，大家在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不太相信。直到他们亲身验证了以后呢，都说服了，相信了，甚至于呢，很多人说后悔用黄氏膏方用晚了。
1: 对，其实大家一直以来也是在不停的尝试，但是现在大家能够买得到的真正有用的好药，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0: 没错，很多患者在用黄氏膏方之前呢，都买过很多的药。
1: 嗯，
0: 有的药告诉你说包治包好。
1: 嗯，
0: 有的告诉你说三天就见效。
1: 对。
0: 啊，结果呢，当大家把药买回来以后的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用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不说，再打电话可能电话都没有人接了。那也是。由于这个上当受骗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吓得得了病以后不敢买药了，
1: 嗯，
0: 也不再相信什么能够快速治疗的话了。所以说呢，当我说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能够快速治疗大家老慢病的时候啊，最开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啊，凡是老听众，你听我好几年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也不劝大家，我希望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治病。如果说大家呢不相信还有疑虑的话呢，你继续每天听我节目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听我怎么说，你更重要的是要听我节目当中那些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1: 嗯，
0: 有没有跟你病情一样的，你听他们怎么说。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呢对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患者呢还是有疑虑的。我说你仔细听我的节目的患者，你跟你听别的节目的患者一样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而且都是你当地人的口音，你都能够听得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是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有什么心中有解不开的疑问你跟我聊。
1: 对，
0: 我不能保证说让每一位患者的病都好了，但是呢，我这儿有一点可以绝对保证你，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我治不了的，我也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呢一天听不明白，你听两天，你听两个月，你什么时候听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再买药，什么时候再用药，因为我这个节目在哪博士论十年二十年的这么播的。
1: 嗯。
0: 这就像是咱们天津河西区的一位患者，最开始是一直不相信我们的节目，但他一直还听，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最后在这次活动的时候啊，他一下子申请了两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听着半年的节目下来，越听这个黄氏膏方越靠谱，
1: 啊，
0: 跟他原来买的药不一样，跟他原来听的节目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黄氏药酒，他听了半年的节目，总听说这个黄氏药酒好，但是一直买不到。
1: 嗯，
0: 这次呢不仅有黄氏药酒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说什么也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嗯，杨老，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场外有很多哈，大家现在买药真的买怕了，上当也上怕了，所以说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啊，真的就很谨慎的。
0: 对，
1: 啊，
0: 慎重没有问题，甚至于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大家呢在买药的时候啊，多对比一下，多听一听身边人的建议，这样呢才能够避免上当。
1: 嗯，
0: 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听过我节目的，最后是通过朋友介绍用上药的。
1: 嗯，
0: 还有之前呢儿女反对老人买药的，到了最后不仅不反对，哎，甚至于呢除了孩子给老人买黄氏膏方，孩子自己也用上了。
1: 嗯，
0: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比比皆是啊。
1: 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药物的疗效好，不然的话你就算给大家钱他们也不会帮我们做宣传。
0: 对，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呢这种独特的育文化，这种治病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育文化的独有的治法。你民间不管吃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这种治法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0: 对吧？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呢？就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用黄石膏方给人治病啊。好比说你心脏上有了毛病了，我不单单治你的心，我还要治肝，还要治你的脾。为什么心脏上有了毛病了，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呢？很简单，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也就是你心经出了问题以后呢，除了要治你，还要连着你的妈妈，在你的儿子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因此你看，正是他这种独特的治法，才最终呢有这种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呢，北京有一位慢性肾衰的患者，一直以来呀，他用药都非常的谨慎啊，因为肾是排毒的主要的器官。那像是肾衰竭这样的患者，对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有一些药物呢，这个稍微有些副作用，或者说有些毒素的话呢，那对这样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致命的。那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是非常安全的。这位患者在他用过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短短这几天以后，跟我的学生讲说，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首先就是人有精神头了，什么恶心呐、不爱吃饭的情况呢，开始减轻了。现在能吃下去点饭了，口腔原来里面呢总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现在感觉也减轻多了。这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见到这样的效果，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有信心。其实这就是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的效果。因为我们认为呢，说肾不好了以后呢，光治肾是治不过来的，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肺，还要治脾。那因为肺为肾之母，肺怎么就成了肾的妈妈了？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这样一来的话呢，肺主通调水道，主益肾之气，肺经生的肾水，肺好了以后呢，肾才能好。因此你看一些这个肺上有大病的患者，最终呢他那个肾呢都出问题了，原因在哪呢？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除了治肺经之外呢，肾不好的人还要治肝啊，因为呢肾水不足的话呢，就潜藏不住肝阳，就导致肝阳上亢，就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等这些病症。那么高血压、脑梗呢，反过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伤到肾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病的朋友呢，会出现肾性的高血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疾病治疗的时候呢，要一脏有病呢，就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寓意文化当中的非常独到的一个理论。现在市场上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中药呢宣传的非常的多，但是真正像他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加上黄石药酒呢，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呀，效果会更快更好。因为黄石药酒呢会加速气血的循环，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人体吸收药效和代谢废物的速度，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在一起呢，就会起到一个引药归经的作用。那这样呢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疾病的目的。那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得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啊，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看看他们手里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要幸运的，那你就能抢着了。那如果说是实在也没抢着了，你当地没有这个名额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这也是大家能够拿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最后的机会了。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 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

0: 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七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五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3: 嗯，太感谢您了，我呀、挺激动的，这。
2: 别客气，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3: 啊，我是用了皇氏膏方以后啊，把我以前的那个过去解决不了的那个老问题呀、基本都给解决了。
2: 嗯。
3: 你像我这心脏，原来特别厉害，那心脏病，而且还得过心梗。
2: 嗯。
3: 心脏上我现在就剩1/4能用的了。
2: 哎呀。
3: 可是呢，打用了皇氏膏方哈、就跟奇迹一样。你说我一个75岁老太婆吧，我是天天用不完的劲儿、就您知道外边儿那个女同志拉那个小拉车嘛，买东西的。
2: 嗯。
3: 我一拉就一满车东西，然后再倒两趟公交车。往公交车上举买菜去，现在没事儿没事儿的。
2: 这哪像个心梗的病人呢、这上超市很多老同志呢，这都拉着这小车买好多东西。你这也是这样？
3: 心梗，我跟你说，我风湿传导阻滞，2.5那个嘛闭锁不全，严重的动脉硬化，还有什么闭锁倒置，乱七八糟，人都说不过来了。
2: 那用皇氏膏方之前不行啊，就是。乏力，没有精神吧？
3: 对对，是你老虚，吃完饭都没劲儿。
2: 用皇氏膏方多长时间，这个心脏就感觉人就有了劲儿了？
3: 呀，多长时间？我也其实一个，我觉得我一点不瞎说啊。我第一天喝了以后，哎呀，喝第一口完了那一小那个，我又喝了几喝，5克才，哎呀，心里怎么就这么踏实了呢？然后再喝没两顿。劲儿就来了，从那天起开始，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点儿咱不虚，虚的假的，确实是这样。
2: 啊，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个是患者亲身体验出来的，这个你不自己不试的话，你听别人讲啊，说有那么神吗？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你比如说一些失眠症的患者，几十年的、十几年的失眠，喝皇氏膏方第一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说我一开始能睡着觉也没想到啊，以为是心理作用的，哎，他紧接着还是能睡着。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的道理嘛，对吧？
3: 我告诉我睡觉没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梦。
2: 嗯，
3: 现在白天中午睡1.5小时2小时，晚上我到11点以前10:30左右照睡不误
2: 啊。
3: 现在觉得这么好，
2: 太好了。
3: 老学呀，那是胳膊腿疼，那都不在话下了，我都顾不得说他们了。
2: 啊！
3: 我现在没事儿，我那俩腿直溜低了，走道利索低了。
2: 啊，胳膊腿疼现在也恢复得非常的好，是吧？
3: 哎呀，没都跟没事人一样。我要不跟人说我75了，人家说你75，你都75，说啥话？
2: 75还是心脏上这么大的毛病，拿那个小车呢，拉着东西买好多东西，还公交车上车下的走呢。
3: 上两车啊，上来下去。

0: 两次。
1: 啊，这就没毛病的老同志，75岁也就这样了，还能怎么地了？
0: 不行，告诉杨老师，我这么说吧，我也一大堆乱七八糟，我也别去的了。跟您说啊，我现在的劳动量跟20多岁、30多岁的劳动量一样。甚至于加这个嘛字儿呢，买菜的字儿，原来在门口，现在市场没有了，我得坐公交车了。
1: 嗯、
0: 啊，原来还能干了，谁信？你跟人谁说不信？
1: 嗯，
0: 您先听我这嗓门，我
1: 哪像啊？你说50来岁的人呢，人们都听这也就这意思呀，哪像75岁的人的嗓门呢？这是，
0: 就是我每天还爱看书，写写弄弄的嘛的。哎，我杨浩老师，我跟您说个这个吧，我呀通过呀，你这回发放药酒啊。我是自己还在想回想起来您这些日子的那个讲课，还有老师们的也辛勤的付出，还有居民可信的助力，我引发我自己一段感情，我给您写了一个小诗，您听
1: 着。太棒了，太棒！一听就是，
0: 你听啊，
1: 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您建议您我听听。
0: 听听啊，
1: 哎，
0: 我这名字还挺长，名这诗不长，名字长，你听啊，名字是。祝皇室高方健康工程万年长，
1: 太好了。嗯，
0: 下边是啊，寓意文化到凡间，皇室高方救万难，辛勤园丁来灌溉，教授老师齐参战，民企助力火更燃，百姓用后换新颜。感恩之情假话传，祝愿皇室宏图展。
1: 哎呦，太好了，我都给你鼓掌了。太好了，太好，这75岁的老同志啊，你这文采，你这思路的话呢，一点不逊20岁的小伙子。
0: 哇，您夸奖夸奖。
1: 哎，
0: 把您的辛勤劳动也搁里了，您没有长期以来这个努力，那研究它，就是跟园丁一样浇灌，没有老师们的这气努力，没有那个居民可信的那个助力，对不对？咱们通过
1: 方方面面都在这首小诗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方方面面总结的都非常的到位，您太有文采了。
0: 夸奖夸奖夸奖。
1: 这个呀，确实呢，这个平常呢，我们。写点小的文章啊，写点小的感想啊，随笔呀、啊，这个对很多老同志有这个文采、有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说这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好。
0: 我有时还小的溜儿看点易经的书，《黄帝内经》的书，反正不看不懂，不太研究深吧。
1: 咱们不研究，但是修身养性啊。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都有点追求，因此你看你的谈吐、你的说话，一般的75岁的老人达不到的啊。这我不是说夸奖你，很多人活7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行将就木了，就什么也不学了，什么也不弄了，这不对。你看这多好。
0: 我最后再说两句啊，
1: 哎、
0: 我也哈特别感谢您把皇室高方给我们带来了、
1: 嗯，
0: 我也同时也特别感谢这个皇室高方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也不耽误您的功夫了，我把我的千言万语都汇集在那小诗里了。
1: 药酒自己领到了没有？
0: 领到了。
1: 怎么样啊？用的？
0: 舍得喝了，我没舍得喝。
1: 还存着当宝贝呢，放在家里还没舍得喝呢。
0: 我主要我哪儿不难受了。
1: 你看这领到皇室药酒还没舍得用呢，真就是把它当宝贝了。确实呢，这两天很多患者用了以后反应非常之好，你该用就用吧。很多患者反映的是这个东西太少了，我怕用完了没了呢。我尽量给大家想办法，别让大家断了溜了。
0: 行，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也祝你健康。下次通话还得给做一首诗啊！
0: 嗨，我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谢谢您，杨教
1: 授。祝您健康，祝您健康，哎！
0: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1: 哎，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老，你好，你好。
1: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3: 我现在皇室那个药膏我。吃了6个月7个月了吧？
1: 用皇室膏方吃了6-7个月了。
3: 对，
1: 嗯，
3: 我原来的就是糖尿病，
1: 嗯，

0: 喝了快30年了，现在呢尿蛋白了，
1: 尿蛋白又加号了。
0: 看来有加号了。
1: 用皇氏膏方这六七个月有哪些体会呢？
0: 效果我觉着还挺明显的，一个血压比较平稳了，再一个呢，原来这个腿呀、脚啊有点肿，这不知道是肾的问题还是心脏问题，我也没确切的去深究，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不肿了，
1: 原来那个腿一摁一个坑啊。
0: 哎，对，现在呢就是一点都不肿了，另外大便也比原来通畅了，睡眠也比原来平稳了，哎呀，反正要细说呀，好处太多了，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1: 不知不觉，这种高资剂型皇氏膏方治病好就好在这儿了，叫润物细无声啊。
0: 哎，润物细无声，对，
1: 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好一个，明天好一个，眨眼之间呢，有些病就忘了，说原来还那儿还不舒服呢，现在也舒服了，就忘了这个病
0: 对对对对，就是，挺好的，
1: 非常好。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0: 血糖控制还是比较平稳了，
1: 皇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申请到了，
1: 申请到了。
0: 我就是喝了点，我就是想请教您，这个膏跟这酒是一块儿喝是吗？
1: 对，把皇氏药酒兑在皇氏膏方里就可以。
0: 哦，好好好。
1: 这次这个皇氏药酒非常难得，这本来是准备10年基酒做成的皇氏药酒，本身要出口了，但是实在国内患者这个需求量太大了，没办法，出口呢就推迟了。我们转国内呢，先供应国内的患者。而且这一项呢，一次性的申请2个周期的皇氏膏方，就得四箱的皇氏药酒，咱就可以放开，该用多少用多少，不用省着用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把那
0: 就
1: 个皇
0: 是，
1: 氏药酒啊，你配合着皇氏膏方用，直接兑在皇氏膏方里，再拿温开水泄开了就行了，
0: 好嘞，
1: 好吧？
0: 好好好，
1: 这么连续用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能给我来个回馈，你有什么体会呢？再告诉我来。
0: 哎，好嘞好嘞，一定
1: 保
0: 一
1: 重
0: 定，
1: 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恢复
0: 哎，
1: 健
0: 谢
1: 康。
0: 谢您谢谢您，
1: 好，
0: 哎，谢谢您，
1: 活动也参加上了，
0: 谢
1: 按
0: 谢
1: 时
0: 您
1: 按
0: 过
1: 点
0: 来
1: 的用
0: 啊，
1: 药。哎，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3: 那个，我喝这个还挺好的，睡眠挺好。
1: 用着皇氏膏方的患者，等于是。
3: 对。我
1: 你
3: 买
1: 是。
3: 那个，上回买一个疗程的，这回又买那个12瓶酒，12瓶。
1: 用皇氏膏方多长时间了？
3: 有2个多月了吧？
1: 2个多月了，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症呢？
3: 对，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大家现在老爷子喝着呢，他睡眠挺好，他血压高，血糖高，他得过那个半身不遂。
1: 主要是有过脑血管、脑中风，而且血压高、血糖高。
3: 对。
1: 用了皇氏膏方以后呢，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3: 现在就说自理都没问题，稍微有点后遗症。现在血压不高了。今天那个，我说你别吃血压药了，你120，70，有时候130，70、80，反正一天量好几回。
1: 血压也好，那血糖怎么样啊？
3: 血糖这2天是6.7。
1: 血糖也可以呀。
3: 血糖可以，我说让您给我那会儿要跟您讲话，我说让您给配点儿。他老咳嗽，老有痰，老咳嗽，老有痰，配点什么药？
1: 老咳嗽有痰，大概是怎么个咳嗽有痰法呢？
3: 哎呀，他就是一什么钱就咳咔就咳嗽，就一宿得吐几回，吐痰。
1: 原来就有这个毛病啊。
3: 原来就有。
1: 啊，那年轻时抽烟不抽烟呢？
3: 年轻点抽，现在记30多年了吧？
1: 那老气管炎了，那就属于，
3: 是吧？
1: 哎，
3: 他那挺犟的。
1: 对，这主要往是。

0: 气管炎的患者了。气管炎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就哈了气喘的，咳那种白沫子粘痰，是不是？
1: 粘痰，他倒不喘。
0: 嗯，早期气管炎，老慢支气管炎的时候呢不喘，这个得时间久了以后啊才能喘。

0: 让他用就可以了。他这个憋的暂时呀，他这种老年痰呢，因为中医讲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嘛。他这个痰湿呢，主要是因为呢，脾里面虚了以后呢，生出来这种痰湿。通过黄氏膏方多治疗一段时间，慢慢的把他这个痰湿化开了，他这种老年痰就越来越少，咳嗽就越来越轻了。
1: 啊，他不是说老咳嗽，是一阵阵的。
0: 一阵阵的，这是这个病呢，它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嗯。
1: 我说跟您聊聊，我说为什么，我说给他加点什么药啊？
0: 暂时先不加，现在加意义不大。
1: 哦。
0: 嗯，按时按点的用药就可以了。
1: 是啊，他那个一天喝两回那个药酒。
0: 嗯，黄氏药酒用两回。
1: 啊，早晨一回，晚上一回，用15克。
0: 可以，这个量也差不多。
1: 啊，天天听您讲座，黑夜也听。
0: 你看。通过黄氏膏方，这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血压带血糖，它整体治疗。现在老爷子精气神也可以吧？
1: 这精气神好着呢，他都75了。
0: 啊，啊，方方面面的都可以。这种药方子通过这种整体治疗下来，一脏有病，三脏同治，把他五脏六腑的功能呢调平衡了，实现一个年轻态了。老爷子他将来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哎，谢谢您啊。
0: 哎，好。祝老爷子恢复健康吧。
1: 有事我再跟您联系啊。
0: 好，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啊，谢谢您，杨老，谢谢。
0: 好，好。
1: 嗯，亮不亮？
0: 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啊，然后教授，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哎呦，别客气。
3: 我成功的订好了两箱。
0: 订了两箱的黄氏药酒。
3: 对。
0: 嗯嗯。你是新朋友还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
3: 我上午用了6盒，完事儿他建好，我就订的这个。
0: 啊，他用了6瓶，用下来见成效了。这次呢，参加上活动，订了2箱。
3: 对，
0: 订上就好啊。这两天不好订。6瓶药，他原来是什么毛病？
3: 他是脑血管最重的那种型，那种类型。
0: 嗯。
3: 说全身瘫痪，光眼睛会动的。
0: 哎呦。看了几年了。
3: 之后吧，哈。
0: 嗯。
3: 他这个主要胃黏膜好了，胃吃现在吃东西吧，哈。他不那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以前打嗝、烦酸、嗳气，什么都有。
0: 嗯。
3: 吃到这6个，就是胃特别好。
0: 嗯。打嗝、烦酸、嗳气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从那这有病1年半了，就全都这样。
0: 嗯，他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得天天吃药。这个胃要是这样的话呢，你还吃什么药啊？本身这个胃上就有毛病，吃饭也够呛。
3: 可不是，你就吃一个鸡蛋都不行啊。
0: 嗯，
3: 完现在都吃2个到3个了都。
0: 啊，全瘫的一个患者，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照着原来那个状态吃不进去，他几年这个身体就完了。
3: 啊，我正好听到你这个了，我就开始给他订那个，订了9个喝了。哎呀，这戒好了，我就有希望。
0: 对，胃病的患者，反酸呐、打嗝呀、嗳气呀，这种吃不进去饭，吃了以后不消化呀，不爱吃饭呐。通过黄氏膏方这种膏滋进到胃里面以后呢，在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膜了，叫去腐生肌，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胃治胃健脾的作用。因此呢，几十年的那肠胃病的患者，烧点的烧鲜呐、反酸呐，人瘦的就跟皮包骨头了，哎，吃别的药不好使，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3: 瘦以前168斤，现在98斤，完了。
0: 哎呦，瘦都脱了相。
3: 不要他了。
0: 嗯。
3: 他吃这个药。
0: 嗯。
3: 完后还有一个什么挺好的，
0: 嗯，
3: 他那个手吧，以前2个手交叉，抱在胸前，完全都攥得绷紧，完现在吧松回下来了，能自己放到小肚上，我没碰过他，自己就松下来了。
0: 哎，那叫手足拘挛呢。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有2种啊，脑中风2种，一种叫痹症，一种叫脱症。脱症叫手刹之冷啊，就这个手呢是张开，你让他转不住了。啊，他这叫痹症的，因此呢，手足拘挛，筋也在一块抽着呢，拳头是转得紧紧的，当硬。
3: 对对对，
0: 对吧？
3: 现在松了。
0: 用黄氏膏方吃了6瓶下来，已经开始松了，这筋松开了，这神经控制嘛。

0: 慢能控制它了，非常的好。
1: 嗯，完鬓角头发都黑了。
0: 鬓角的头发白的现在也变黑了。
1: 啊，
0: 太好了。
1: 哎，我这一瞅有效果，我连着定两下这个。
0: 那有希望了。凡是脑血栓的、脑梗的，这么严重的一个全瘫的，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六瓶就这么好？那很多半身不遂还能出去走道啊，这样的患者都更应该用点黄石膏方。
1: 嗯嗯。
0: 定上放心给他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你要上了岁数的话呢，你也注意点身体，你不要光顾了他，最后你老倒了，他全指着你呢。
1: 啊，我也喝四瓶，完事吧，我也高血压，我可以不行啊。
0: 嗯，
1: 他我也倒了，怎么着呢？还是在外地，
0: 对，
1: 完了吧，我就跟他一起喝，我喝了四瓶，完了现在血压下来了，你好。
0: 你这高血压下来了吧？
1: 啊，好不晕了，可好了。
0: 啊，你血压是劳累过度以后你血压高的，你看用黄石膏，劳累过度伤气呀、啊，用黄石膏方把你亏的气血补起来了以后呢，你看你这血压自然就下来了。
1: 嗯，现在血压也正常，一点不晕了。
0: 太好了。
1: 太见效了。
0: 非常好，那你伺候这病人呢、啊，你有了希望了。
1: 啊，
0: 你将来给他伺候的不用别的，他能下地大小便送厕所里，这是个伴儿啊。
1: 懂事，太好。
0: 你也多保重，活动参加上你就再接再厉吧。
1: 好，谢谢啊。
0: 嗯，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1: 好。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4: 哎呀，杨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呀、啊。
0: 别客气。
4: 我现在用着咱们那个药了。
0: 哦。
4: 最近这回播12瓶酒。
0: 嗯。
4: 12瓶那个膏嘛。
0: 嗯，这次黄石药酒也得到了。
4: 对，我都收到了，而且现在我喝着了。
0: 嗯，喝了多长时间了？
4: 不到一个月吧。
0: 嗯嗯。
4: 现在我过去啊，我这腿走不了道也什么的，现在能走路了。
0: 原来是得的什么病？这腿走道都走不了。
4: 嗯，浑身骨头血肠，这叫。风湿是类风湿，我反正骨头血肠，
0: 嗯，
4: 它也不红也不肿，就是骨头血肠，
0: 嗯，
4: 是吧？
0: 嗯，
4: 疼的呢，不走不了道，
0: 嗯，
4: 我上台阶下台阶我都得爬，
0: 嗯，
4: 是吧？
0: 嗯
4: 嗯，
0: 上下台阶都得趴着走，这非常的困难了。
4: 对对对，现在我能走路了。
0: 嗯嗯。啊，你看风湿骨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膏资啊，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清理出去了。哎，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吃多少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很快关节不疼了，不用遭这份罪了，走不了的就能走了，
4: 是是，
0: 起码这个能够出去溜溜弯了。
4: 是是是是是，
0: 嗯，
4: 是，就是这样。这玩意儿百闻不如实践呐，是吧？
0: 嗯，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0: 嗯，
4: 是吧？
0: 嗯
4: 嗯，所以呢，我很想给你们做点贡献，
0: 嗯，
4: 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4: 是吧？我这病要是好了以后呢，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哈啊做志愿者啊！
0: 哎呦，还要给。病好了要给我们做志愿者，
4: 啊，没事儿、
0: 哎，
4: 我有50年的党龄了，那么我还没这么点觉悟吗？
0: 感谢老人家这一片热心呐、啊！
4: 你天天给我们讲座，你不也讲的挺？你说你们这个公司

0: 是对社会这些年以来救助了不少的那个风湿骨病啊，其他病的，无私的奉献给那个困难的群众，是吧？
1: 哎，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
0: 你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是吧？是你们这种精神感动了我，所以我到你们那儿做志愿者呢，也是一方面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再一个呢是对社会奉献一点这个爱心。
1: 哎呦，老爷子，
0: 学习呀、
1: 啊！哎，就你这份热心，有你这份热心呢、啊，对社会这种责任感，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啊！
0: 哎呀，你太谦虚了，太谦虚了，不要那么谦虚，我也对你也不客气，你也对我别谦虚。
1: 好，
0: 咱彼此学习，为社会做贡献。
1: 好，感谢老爷子啊、咱们好好的调病，好好的治病，把身体的病调得差不多了，关节疼得那么厉害，现在能出去遛弯了。把病调得差不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也祝你老爷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欢迎你和你的团队一起有时间有机会到我这儿来做客。
1: 好，感谢感谢，有机会咱一定要见个面的。
0: 我非常想念你呀、啊！
1: 哎呦，谢谢老爷子惦着我。哎，咱老哥俩下次再聊，老爷子。
0: 哎，好好好，
1: 保重身体吧。
0: 谢谢。哎，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好，
0: 好，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1: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融这一瓶的黄氏膏方吧。
1: 你才用、
3: 我这用的还挺好，
1: 刚用了一瓶药。
3: 我刚用了一瓶，这推日子推少。我天天盘着我吃了这堆，我想着你的堆儿啊，我这腰间盘脱出六七年了，吃药吃多了都不见效啊。这刚吃这么一瓶，这腿子见软和了，跪着下了。
1: 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那是。
3: 哎，是啊。
1: 原来这腰不舒服，带着这条腿都是直的。
3: 这腿都直滚了，都不会回弯了。
1: 哎呦，
3: 听这个挺好，我说要买试试吧。我吃药可吃多了，我这六七年的功夫全遭净遭罪了，疼死我了快。
1: 啊，但是用了一瓶
3: 黄氏膏。我吃这个药哈，我刚吃了一，刚喝了一瓶，这药酒又来了，又对着这么喝，我都觉着这个腿哈回弯了，回弯了，跪的下了，跪的下了。
1: 非常好，加了药酒有几天了？
3: 加了才刚两天。
1: 加了两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就能回弯了，原来是硬的，现在能回弯了。
3: 啊，我这也喝着一瓶这黄氏膏方也是喝的，喝了一瓶了也，这腿这能跪起了，跪得起来了。
1: 啊。
3: 现在这腿的直的穿袜子都是我们那小孙子给我穿，我这穿不上。
1: 哎呦，原来腿是直的，穿个袜自己都穿不了。
3: 哎呀，这可遭罪了，还疼呢。我觉得这个药效果好了，我都这个吃了这顿都恨不贪一顿啊，我恨不得一会儿吃好了。
1: 你看很多人这个愁吃药犯愁，但是用黄氏膏方的很多患者呀是盼着吃，就跟你这样的。为什么盼着吃呢？因为他吃了以后呢。
3: 哎，我都盼着吃。
1: 哎，这个病一天比一天见成效了，身体上少遭罪，少受这种折磨了，多好啊。
3: 哎，对，多好啊！真是的，怎么出这么好的？我吃药可吃多了，去了这些个年呢，六七年了。
1: 那这是用了一瓶黄，你这种药方子，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管吃六七年，吃七八年药，你这样的药肯定是没吃过的。原来买不着这样的药啊，
3: 真是买不着啊！我还说一下吧，不好，我你知道我不拍戏。

0: 中这一中也不放个屁，不要别的肚子长着。我觉得这吃了这药这两天哈，突突的也屁。
1: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能排气了是吧？
0: 哎，对，我这说的像汗，他能排气了。别我这，你这我每年每年冬天就这一冬的肚子胀的等等的，也不放屁，别的我难受着呢。这个这两天，你看他们都小火，我正突突的放排气。
1: 哎呦，那上下的气儿通了，清气能上升，浊气能下降，好事儿啊！这上下不通，很多老年人都这个毛病啊，不排气，不放屁呀、
0: 啊。
1: 那不行啊，最后呢身体是肯定有了毛病才
0: 这
1: 样、
0: 啊、
1: 这
0: 多好啊。嗯，
1: 非常好，
0: 是非常好，真是非常好。我可不想找啊、
1: 嗯、
0: 我你知道我这药吃可吃多了，这六七年呢
1: 啊，
0: 我这腿和大石棍子样，这黑气多疼啊。
1: 嗯，
0: 那个老师叫刚好叫我吃这药酒吐。
1: 嗯嗯，对，用黄石膏方的配合黄石药酒好得更快。
0: 哎，我二还是糖尿病，我二也喝呢，喝两天了。
1: 啊，太好了！
0: 一听这个药这么一看，我这么好，那么我二说我也喝，是他老打胰岛素，他怎么叫什么呀？他老扎几个。
1: 嗯。
0: 但是我也喝，他也喝呢，喝这两天了。
1: 对，非常好，在这个娘俩都好好用吧，尤其这次活动当中能够且得到这个黄石药酒，这个。不是这种助力健康中国这行动啊，黄石药酒哪能这么大幅度的得到它了？这白得着黄石药酒配合上的好的更快。
0: 哎，好，谢谢。
1: 嗯，
0: 我就这么容着吧，我这还酒还多着呢嘛，这不刚买了吗？我这是刚用一瓶，你这我多上心呢，喝着，我喝了这顿儿，我想下顿儿。
1: 哎，好，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也祝你们娘俩早日恢复健康。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嗯、
3: 老师，你好。
1: 哎，
3: 这个我喝您的膏啊是真好，我喝了有八九天了吧。
1: 嗯。
3: 把喝完这个膏啊，我们家三口人，我和我老伴还有我儿子喝。
1: 嗯。
3: 哎。都挺好。
1: 嗯，确实这两天呢，就是刚刚预约到黄石药酒、
3: 啊、
1: 很多人刚拿到黄石药酒，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啊，配合黄石膏方就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可我正好跟你说，我打喝完这个药酒啊，跟他一配这一喝，感觉到我的腰老毛病。
1: 嗯，
3: 腰腿这感觉到这腰啊老热乎乎的。
1: 嗯，
3: 轻松了，轻松了不少。
1: 嗯，
3: 这点有实话。还有一个接手这个大便感觉到哎。
1: 嗯，
3: 还黑还黏糊。
1: 嗯，
3: 哎，没喝的药酒时候倒完我也是刚喝。
1: 嗯，
3: 哎，挺好挺好，反正确实挺好这药。
1: 对，
3: 另外来说我们三口人普遍的感觉就是嘛，睡眠太好了。
1: 嗯嗯，
3: 躺了一睡就是一宿。
1: 对，
3: 好、哎、
1: 原来是睡觉不太好。
3: 哎，特别是我老伴儿老睡别醒，睡醒就完。
1: 嗯，
3: 哎，还有一个我儿子是嘛呢、
1: 嗯、
3: 睡半截觉他是嘛耍半夜。
1: 嗯，
3: 咱喝完那酒现在好多了。
1: 嗯，
3: 好多了，也不这么也不耍了，就有点啊就嘚嘚嘚就完了。
1: 嗯嗯，
3: 挺好。嗯，确实
1: 啊，原来睡觉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不老实，后半夜就容易呢踹被子什么。
3: 不不不不，站起来就耍。
1: 哦，动作还比较大。
3: 哎，对对对对，咱喝那个膏啊挺好，因为我们你们老师说不能给他喝这个酒啊。
1: 嗯，
3: 我给他喝这个5克这个膏喝的挺好。
1: 嗯，
3: 哎，
1: 他这种情况就典型的有点那个发抑症，老百姓讲。
3: 哎，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
3: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他这个能等于是比较严重了，就是天天晚上都这样。
3: 哎，对对对对，有时吧得去发好回。
1: 哎呦，
3: 哎，
1: 那是
3: 咱喝完这个好了、
1: 哎、
3: 不耍了。
1: 哎，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好了。是孩子多大岁数？
3: 他本命年36吧。
1: 36岁，你看，
3: 嗯、
1: 一过30岁的话。

0: 身体的毛病慢慢就显现。那你这种情况呢，孩子呀，给他调成十克了，
1: 能喝到十克哈、啊，
0: 能喝到十克，他的心血也亏，而且呢，胆气有点不足了，他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心胆气虚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为什么后半夜呀？后半夜肝经当令的时候，往往你看吧，他就是这一点、两点、三点这个点，他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啥呀？这玩意儿怎么要命了？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我老伴儿怎么了？原来现在这几年反正不是说长期的，走道老跑偏，跑跑自个儿咣就摔那儿了。我也害怕，所以喝这个药。目前来说睡觉挺好。
0: 哎，
1: 确实睡觉挺好。哎。你看像我这个从年轻时候这个腰腿疼就不行啊，这个我都今年我63，我那个喝十克的一个膏，喝十克的酒行吗？
0: 十克的膏，十克的酒，用了8-9天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个酒敢用没见面。
0: 能，没有问题，就照这个量往下用就可以。
1: 好嘞好嘞，那我老伴儿呢？
0: 老伴儿那个走路跑偏，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走路跑偏这个情况怎么样？
1: 不，他这个不常犯，我不知原来犯，我害怕，所以也喝的。
0: 走路跑偏，我们讲到过，走路跑偏摔跟头，这个容易得脑中风了，这就是。
1: 这个是啊。
0: 哎。
1: 哦。
0: 那叫供气失调，他用黄石膏方，这个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加黄石药酒，老伴儿那个黄石药酒呀，给他先早晚加5克左右吧，女同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
0: 嗯，
1: 好，谢谢您啊，谢谢这玩意儿。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申请上药酒了，恭喜你们。有没申请上的话，人家结束了，可能很多人都不见得申请上，申请不上了。
1: 是吗？
0: 哎，
1: 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我们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1: 哎，
0: 哎，
1: 再见，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九七悦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到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那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肌肤的需求。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7: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7: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

0: 用野畔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九七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

他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到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那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肌肤的需求。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元，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只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这个行动啊，现在已经是正式落幕了。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有感动，有泪水，有欢笑，但是也有遗憾，毕竟还有好多的患者最终啊也没能参与上活动。
3: 没错，我们为很多老朋友的奉献所感动。就像黑龙江的吴庆才呀，没有退休金，每天呢以捡废品为生。尽管呢说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呢还是不忘帮助了身边的人。当得知自己的老朋友患有肝硬化的时候啊，他无偿的拿出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天津的叫刘华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本来是报名申请了两份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但是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货源不是很多，有很多朋友想参加抢不上名额。当物流配送人员把药送到他家里的时候啊，他虽然花了两份的钱，却坚持只留下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和一箱的黄氏药酒。他说是黄氏膏方让他重新收获了强，没有这么好的药啊，没有场外老师呢耐心的指导，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健康。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想感谢我们，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次他花了两份的价格坚持要收一份药，一个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另外一点呢也是自己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他说自己经济条件还好，这次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得到黄氏药酒，优惠他就不要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可以把优惠呢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2: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听到这里啊感觉心里面是暖暖的哈。所以啊经常有人说黄氏大家庭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3: 对，也正是因为呢这些很多的像这样的患者在不断的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呢。这几天还有很多朋友呢想托物流人员呢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呀，什么土特产呐等等，这些大家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东西我们不能要。但是大家这么做，说实话让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感动，这说明啊我们真正走进了大家。

0: 这样的心理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了。当然，尽管说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不起这个药。你像辽宁鞍山的李殿胜啊，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他身患类风湿，手脚已经严重变形了，每天都是专心的疼啊，想干点活也干不了。本来你就靠种点地来维持生活，这下地也种不了了。只能把地都承包出去了，一亩地的承包价格是700块钱左右。
1: 嗯，
0: 他总共有3亩多地，3亩多地也就是2000多块钱一年呐。大家想一想，一年就是靠这2000多块钱来维持生活。
1: 嗯，
0: 听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大，也不想错过。当时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说，他想买半份行不行？正常来说，
1: 嗯，
0: 当然是不可以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当他说完他的情况以后呢，啊，我们有点不忍心拒绝他，他的这个生活实在是太难了，
1: 嗯，
0: 要不是因为这个疼的实在难受呢，他也不会跟我们张这个口。
1: 嗯嗯，
0: 在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帮他全免了药费。虽然说我们不能让他脱贫致富，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呢，多帮助他一些还是可以的。全国有那么多的贫困的患者，我们也不可能都帮得过来，但是遇到一个我们就尽量的要多帮助一个。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展意义很大，不仅是给大家带来好药这么简单，也是让大家无论穷富，我们真正的都能够用上药，用得起药。
0: 对，尽管说在全国3亿慢性病的患者面前呢，我们能做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做总比不做要强，早做比晚做要好。我们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呀，尽量的多帮助一些人。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当然了，有很多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呢货源呐，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导致很多人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那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依然有很多人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想要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1: 嗯，
0: 正常来说呀，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再会接受大家的申请了。
1: 嗯嗯，
0: 但是由于昨天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失望，所以说呢，也在尽量的帮大家想办法。可是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之前我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黄氏药酒都拿出来了，现在机敏可信的库房是一瓶都没有了。但是呢，我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呀，他们愿意把自己之前申请到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拿出来用来呢帮助一些患者。
1: 太好了。
0: 尽管说这点货呢对于庞大的这个用药群体来讲啊，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呢，他们也想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呢为患者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接触大家的，见过了太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当有这种好药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忍心让这些患者呢继续受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想呢尽自己的一份力。当时呀，我呢拒绝了他们想要把黄氏膏方跟黄氏药酒呢全部拿出来的建议。不是我不替广大的患者考虑，而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也有家人呢。
1: 嗯，
0: 他们家里人也有生病的呀。
1: 对，
0: 他们也应该享有呢治疗的权利呀。而且在我的学生里面呢，有很多人都是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来给自己的父母来治病的。后来在我们反复商量了以后呢，决定把他们手里面的货源拿出来一部分带给广大的患者。
1: 嗯，
0: 我也跟他们讲啊，我说大家都知道慢性病患者不容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呢做精了做细了。
1: 嗯，
0: 为每一位患者呢提供最好的服务，让每一个患者呢都能够得到详细的健康的指导。
1: 对，杨老，其实我觉得大家做的已经够好了，因为你看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听到大家对于场外老师的这个感谢。
0: 对，其实他们做的已经确实是够好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或许我们能够呢再努力一些，做的再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多做一些，大家就能够多受益一些。
1: 是，
0: 有时候我看到呢大家工作到深夜，还有的为了不耽误大家呀坚持带病工作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也心疼他们。
1: 嗯，
0: 但是心疼归心疼啊，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面对。
1: 嗯，
0: 虽然说我学生们拿出来的一部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

0: 酒呢，但是这部分货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呀，因为他信息给我们预留的不准确，导致我们物流人员在送货的时候啊，出现的无人接收的情况。那么这些货源呢，我们会为大家呢保留48个小时。如果说48个小时以后呢，还没有人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这些货源呢，我们也会收回，留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也就是说呢，经过努力，我们又为大家呢争取了非常少的一部分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尽管说是数量非常的少，但是有总比那没有强。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还想快速的康复你的健康，尽管说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依然可以给我的学生呢打电话去申请一下。但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让你申请到了啊，因为毕竟货源就那么一丁点儿了，有可能在我节目播出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被抢没了，这个要看看大家的运气。抢着了，我恭喜你；实在没有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大家赶快啊去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这也是养老为大家争取到的最后的机会了。那养老，如果说有的朋友非常幸运，真的申请上了，那他还会享受优惠吗？
0: 对，确实是，这个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说大家真要是抢上这个名额了以后的话呢，你依然是申请黄石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的同时呢，再免费获得一箱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讲说，加入黄氏大家庭之后啊，心里面特别的踏实，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健康有了保障，更是因为黄氏大家庭的这种氛围特别好。无论是养老您还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在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而每位患者之间呢，也是彼此相互帮助，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更应该呢做得更好，做得更强，因为我们的背后呢是成千上万支持我们的患者。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愿意也必须拿出最好的药来回馈大家。那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作为既明可见的两款拳头产品，无论是效果还是见效的速度上，都是很多药呢比不了的。凡是一些呢用了很多药以后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没效果的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经常讲的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8种药的，吃药跟吃饭一样多的这些患者，还有一些呢想快速见到治疗效果，快速康复病症的患者，都应该把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用上来。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一小口的药酒啊，不仅能够代替大家原来吃那一把药，而且真正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的作用。在快速减轻大家痛苦的同时呢，快速的康复你的疾病。现在申请成功的朋友呢，基本上都已经拿到药了。有很多人这段时间呢，也跟我们说他们用药以后的一些感受。尤其是很多新朋友表示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尽管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联合使用效果会来得非常的快，尽管有很多老朋友证明这一点，但是呢大家在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呢还是觉得不太相信，直到他们亲身验证了以后呢都说服了，相信了，甚至于呢很多人说后悔用黄石膏方用晚了。
1: 对，其实大家一直以来也是在不停的尝试，但是现在大家能够买得到的真正有用的好药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0: 没错，很多患者在用黄石膏方之前呢都买过很多的药。有的药告诉你说包治包好。有的告诉你说3天就见效。
1: 对。
0: 结果呢当大家把药买回来以后的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用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不说，再打电话可能电话都没有人接了。那也是由于这个上当受骗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吓得得了病以后不敢买药了。也不再相信什么能够快速治疗的话了。所以说呢，当我说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能够快速治疗大家老慢病的时候啊，最开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啊，凡是老听众，你听我好几年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的。所以说你看，我也不劝大家， 我希望他。

0: 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治病，如果说大家呢不相信还有疑虑的话呢，你继续每天听我节目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听我怎么说，你更重要的是要听我节目当中那些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1: 嗯，
0: 有没有跟你病情一样的，你听他们怎么说。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呢对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患者呢还是有疑虑的，我说你仔细听我的节目的患者跟你听别的节目的患者一样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而且都是你当地人的口音，你都能够听得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是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有什么心中有解不开的疑问，你跟我聊。
1: 对，
0: 我不能保证说让每一位患者的病都好了，但是呢，我这儿有一点可以绝对保证你，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
1: 嗯，
0: 我治不了的，我也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呢一天听不明白，你听两天，你听两个月，你什么时候听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再买药，什么时候再用药，因为我这个节目在哪播是论十年二十年的怎么播的。
1: 嗯。
0: 这就像是咱们天津河西区的一位患者，最开始是一直不相信我们的节目，但他一直还听，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最后在这次活动的时候啊，他一下子申请了两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听着半年的节目下来，越听这个黄氏膏方越靠谱，
1: 啊，
0: 跟他原来买的药不一样，跟他原来听的节目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黄氏药酒，他听了半年的节目，总听说这个黄氏药酒好，但是一直买不到。
1: 嗯，
0: 这次呢不仅有黄氏药酒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说什么也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嗯，杨老，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场外有很多哈，大家现在买药真的买怕了，上当也上怕了，所以说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啊，真的就很谨慎的。
0: 对，
1: 啊，
0: 慎重没有问题，甚至于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大家呢在买药的时候啊，多对比一下，多听一听身边人的建议，这样呢才能够避免上当。
1: 嗯，
0: 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听过我节目的，最后是通过朋友介绍用上药的。
1: 嗯，
0: 还有之前呢儿女反对老人买药的，到了最后不仅不反对，哎，甚至于呢除了孩子给老人买黄氏膏方，孩子自己也用上了。
1: 嗯，
0: 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比比皆是啊。
1: 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药物的疗效好，不然的话你就算给大家钱他们也不会帮我们做宣传。
0: 对，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呢这种独特的育文化这种治病理念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育文化的独有的治法，你民间不管吃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它没有这种治法的。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呢，就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用黄氏膏方给人治病啊，好比说你心脏上有了毛病了，我不单单治你的心，我还要治肝，还要治你的脾。为什么心脏上有了毛病了还要治肝还要治脾呢？很简单，
1: 嗯，
0: 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
1: 嗯，
0: 也就是你心经出了问题以后呢，除了要治你，还要连着你的妈妈带你的儿子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
1: 嗯，
0: 因此你看正是他这种独特的治法才最终呢啊有这种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呢北京有一位慢性肾衰的患者，一直以来呀他用药都非常的谨慎啊，因为肾是排毒的主要的器官，那像是肾衰竭这样的患者对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药物呢这个稍微有些副作用或者说有些毒素的话呢，那对这样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致命的。
1: 嗯，
0: 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是非常安全的，这位患者在他用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短短这几天以后跟我的学生讲说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1: 哦，
0: 首先就是人有精神头了，什么恶心呢，不爱吃饭的情况呢开始减轻了。
1: 嗯，
0: 现在能吃下去点饭了，口腔原来里面呢总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现在感觉也减轻多了。
1: 嗯，
0: 这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见到这样的效果，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有信心。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的效果。因为我们认为呢说肾不好了以后呢

0: 治肾是治不过来的，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呢？还要治肺，还要治脾。
1: 嗯，
0: 啊，因为肺为肾之母，肺怎么就成了肾的妈妈了？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肺主通调水道，主益肾之气，肺经生的肾水，肺好了以后呢，肾才能好。
1: 嗯，
0: 因此你看一些这个肺上有大病的患者，最终呢他那个肾呢都出问题了，原因在哪呢？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同时呢，除了治肺经之外呢，肾不好的人还要治肝啊，因为呢肾水不足的话呢，就潜藏不住肝阳，就导致肝阳上亢，就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等这些病症。
1: 嗯，
0: 那么高血压、脑梗呢，反过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伤到肾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肾病的朋友呢会出现肾性的高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因此在疾病治疗的时候呢，要一脏有病呢，就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是御医文化当中的非常独到的一个理论。现在市场上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中药呢宣传的非常的多，但是真正像他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呢，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尤其是加上黄氏药酒呢，药界九式九柱药威呀，效果会更快更好。
1: 嗯，
0: 因为黄氏药酒呢会加速气血的循环，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人体吸收药效和代谢废物的速度，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在一起呢就会起到一个引药归经的作用。
1: 嗯嗯，
0: 那这样呢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疗、快速康复疾病的目的。那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想要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啊，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哎，看看他们手里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要幸运的，那你就能抢着了。那如果说是实在也没抢着了，你当地没有这个名额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这也是大家能够拿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最后的机会了。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好。
1: 太感谢您了，我
0: 哎
1: 呀
0: 呦，
1: 挺激动的，这
0: 别客气，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1: 我是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啊，把我以前的那个过去解决不了的那个老问题呀、基本都给解决了。
0: 嗯。
1: 你像我这心脏，原来特别厉害，那心脏病，而且还得过心梗。心脏上我现在就剩四分之一能用的了。
0: 哎呦。
1: 可是呢，打用了黄石膏方哈，就跟奇迹一样。你说我一个75岁老太婆吧，我是天天用不完的劲儿。就您知道外边那个女同志拉那个小拉车嘛，买东西那个。我一拉就一满车东西，然后再倒两趟公交车，往公交车上举买菜去，现在
0: 没
1: 事
0: 哎呦，
1: 没事
0: 这哪像个心梗的病人呐、啊？这上超市很多老同志呢，他都拉着这小车买好多东西，你这也是这样。
1: 心梗，我跟您说，我房事传导组织，二诊办那个嘛闭锁不全，严重的动脉硬化，还有什么臂膊倒置，乱七八糟，人都说都说不过来了。
0: 那用黄石膏方之前不行啊，就是，乏力没有精神吧？
1: 对，心里老虚，吃完饭都没劲儿。
0: 用黄石膏方多长时间，这个心脏就感觉人就有了劲儿了？
1: 也多长时间？我也其实一个，我觉得我一点不瞎说啊。我第一天喝了以后，哎呀，喝第一口完了那一小小那，我就喝了几克，5克才，哎呀，心里怎么就那么踏实了呢？然后再喝没两顿，劲儿就来了。从那起开始，还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点儿咱不虚，虚的假的，确实确实是这样。
0: 那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个是患者亲身体验出来的。这个你不自己不试的话，你听别人讲啊，说有那么神吗？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你比如说一些失眠症的患者，几十年的、十几年的失眠，喝黄石膏方第一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是我一
1: 你
0: 开
1: 说
0: 始
1: 睡
0: 能睡
1: 觉，
0: 着
1: 我也
0: 觉，也
1: 睡
0: 没
1: 啊。
0: 想到啊，以为是心理作用的，哎，他紧接着还是能睡着，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的道理嘛，
1: 我
0: 对
1: 告诉你，
0: 吧？
1: 就我睡觉，没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梦。现在白天中午睡1个多小时、2小时，晚上我到11点以前、10点半左右照睡不误。现在觉得这么好，
0: 太好了，
1: 高血压。那是胳膊腿儿疼，那都不在话下了，我都顾不得说他们了。我现在没事儿，我那俩腿直溜地了，走道累走地了。
0: 胳膊腿疼，现在也恢复得非常的好，是吧？
1: 哎呀妈，都根本就跟没事人一样。我要不跟人说我75了，人家说你75了，你都75，说啥话？
0: 75还是心脏上这么大的毛病，拿那个小车呢，拉着东西，买好多东西，还公交车上车下的走的。
1: 上2次啊，上来下去举2次。
0: 这就没毛病的老同志，75岁也就这样了，还能怎么地了？
1: 行，告诉杨老师，我这么说吧，我也一大堆乱七八糟，我也别去的了。跟您说啊，我现在的劳动量跟20多岁、30多岁的劳动量一样，甚至于加了这个嘛字儿呢，买菜的字儿。原来在门口，现在市场没有了，我得坐公交车了。哎，比原来还能干了，谁
0: 太
1: 信？
0: 棒了！
1: 你跟人谁说不信？您先听我这嗓门，我像
0: 哪
1: 不像？
0: 像啊？你说50来岁的人呢，人们都听着也就这意思呀，哪像75岁的人的嗓门呢？这是，
1: 就是我每天还爱看书，写写弄弄干嘛的。
0: 太
1: 哎，
0: 棒
1: 我杨浩老师，我跟您说个这个吧，我呀通过呀，你这回发放药酒啊，我是自己还在想想回想起来您这些日子的那个讲课。还有老师们的也辛勤的付出，还有记名可信的助力，我引发我自己一段感情，我给您写了一个小诗，您听着。
0: 太棒了，
1: 哎，
0: 太
1: 我
0: 棒！
1: 表
0: 一
1: 示
0: 听
1: 我
0: 就
1: 的
0: 是，
1: 心情啊，
0: 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您建议您我听听。
1: 听听啊，我
0: 哎，
1: 这名字还挺长，这诗不长，名字长，你听啊，名字是《祝黄氏膏方健康工程万年长
0: 太好
1: 》。
0: 了，
1: 对，下边是啊。寓意文化到凡间，黄氏膏方救万难，辛勤园丁来灌溉，教授老师齐参战，民企助力火更燃，百姓用后换新颜，感恩之情假话传，祝愿黄氏宏图展。
0: 哎呦，太好了，我都给你鼓掌了。

0: 太好了，太好！这75岁的老同志啊，你这文采，你这思路的话呢，一点不逊20岁的小伙子。
1: 哇，你夸奖夸奖！
0: 哎，
1: 把您的辛勤劳动也搁里了。那没有长期以来这个努力，那研究它，就是跟园丁一样浇灌，没有老师们的这气努力，没有那个居民可信的那个助力，对不对？
0: 方方面面都在这首小诗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方方面面总结的都非常的到位。您太有文采了，
1: 夸奖夸奖夸奖。
0: 这个呀，确实呢，这个平常呢，我们写点小的文章啊，写点小的感想啊，随笔呀、啊，这个对很多老同志有这个文采、有这个文化的话呢，我说这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好。
1: 我有时还小的溜了看点易经的书，《黄帝内经》的书。反正不看不懂，不太研究深吧。
0: 咱们不研究，但是修身养性啊。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都有点追求，因此你看你的谈吐、你的说话，一般的75岁的老人达不到的啊。这我不是说夸奖你，很多人活7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行将就木了，就什么也不学了，什么也不弄了，这不对。你看这多好。
1: 我最后再说两句啊，我也哈特别感谢您把黄石膏方给我们带来了。我也同时也特别感谢这个黄石膏方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也不耽误您的功夫了，我把我的千言万语都汇集在那小诗里了。
0: 药酒自己领到了没有？
1: 领到了。
0: 怎么样啊？用的
1: 舍得喝了？我没舍得喝，
0: 还存着当宝贝呢，放在家里还没舍得喝呢。
1: 我主要我哪儿不难受了。
0: 你看这领到黄石药酒还没舍得用呢，真就是把它当宝贝了。确实呢，这两天很多患者用了以后反应非常之好，你该用就用吧。很多患者反映的是这个东西太少了，我怕用完了没了呢，我尽量给大家想办法，别让大家断了溜了。
1: 行，谢谢您啊，
0: 保重身体，也祝你健康。下次通话还得给做一首诗啊。
1: 嗨，
0: 我
1: 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您杨教
0: 授、啊、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1: 啊、
0: 哎，
1: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0: 哎，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老你好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3: 我现在黄氏那个药膏我吃了6-7个月了吧。
0: 用黄氏膏方吃了6-7个月了。
3: 对。
0: 嗯。
3: 我原来的就是糖尿病。
0: 嗯。
3: 得了快30年了，现在呢尿蛋白了，
0: 尿蛋白又加号了。
3: 嗯，看来又加号了。
0: 嗯，用黄氏膏方这6-7个月有哪些体会呢？
3: 效果我觉着还挺明显的、
0: 嗯、
3: 一个血压比较平稳了、
0: 嗯、
3: 再一个呢，原来这个腿啊脚啊有点肿，这不知道是肾的问题还是心脏问题，我也没确切的去深究，但是现在基本上就不肿了。
0: 嗯啊，原来那个腿一摁一个坑啊。
3: 哎对、
0: 嗯、
3: 现在呢就是一点都不肿了，另外大便也比原来通畅了，睡眠也比原来平稳了、
0: 嗯、
3: 哎呀反正要细说呀好处太多了。嗯，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0: 不知不觉这种高滋剂型黄氏膏方治病好就好在这儿了，叫润物细无声啊。
3: 哎，润物细无声，对、
0: 哎、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好一个明天好一个，眨眼之间呢有些病就忘了、
3: 哎、
0: 说原来还那儿还不舒服呢，现在也舒服了，就忘了这个病了。
3: 对对对对，就是
0: 啊
3: 挺好的啊，
0: 非常好。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3: 血糖控制还比较平稳了。
0: 嗯，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到了。
0: 申请到了、
3: 我就是喝了点，我就想请教您这个膏跟这酒是一块儿喝是吗？
0: 对，把黄氏药酒兑在黄氏膏方里就可以。
3: 哦，好好好。
0: 这次这个黄氏药酒非常难得，这本来是准备10年基酒做成的黄氏药酒本身要出口了，但是实在国内患者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3: 哦、
0: 没办法推，这个出口呢就推迟了，我们转国内呢先供应国内的患者。
3: 哦哦哦哦。
0: 而且这一项呢一次性的申请2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得4箱的

0: 黄池药酒，咱就可以放开，该用多少用多少，不用省着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把那个黄石药酒啊、
1: 哎、
0: 你配合着黄石膏方用、
1: 哎、
0: 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哎、再拿温开水泄开了就行了。
1: 好嘞。
0: 好吧。
1: 好好好。
0: 这么连续用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能给我来个回馈，你有什么体会呢再告诉我来。
1: 哎好的好的，您
0: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哎、谢谢您。
0: 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按点的用药。哎哎。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3: 那个我喝这个还挺好的，睡眠挺好。
0: 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等于是。
3: 对。
0: 嗯。
3: 我买那个上回买一个疗程的，这回又买那个12瓶酒。
0: 嗯。
3: 12瓶。
0: 用黄氏膏方多长时间了？
3: 有2多月了吧。
0: 2个多月了，主要是治疗什么病症呢？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大家现在老爷子喝着呢。
0: 嗯。
3: 他睡眠挺好，他血压高。
0: 嗯。
3: 血糖高。
0: 嗯。
3: 他得过那个半身不遂。
0: 主要是有过脑血管、脑中风，而且血压高、血糖高。
3: 对。
0: 嗯。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3: 现在就说自理都没问题，稍微有点后遗症。
0: 嗯。
3: 现在血压不高了。
0: 嗯嗯。
3: 今天那个，我说你别吃血压药了，你120。
0: 嗯。
3: 啊，70。
0: 嗯。
3: 有时候130，70-80，反正一天量好几回。
0: 啊，血压也好，那血糖怎么样啊？
3: 血糖这两天是6.7。
0: 嗯，血糖也可以啊。
3: 血糖可以。
0: 嗯。
3: 我说让您给我那会儿要跟您讲话，我说让您给配点儿。他老咳嗽，老有痰，老咳嗽，老有痰，配点什么药？
0: 老咳嗽有痰，大概是怎么个咳嗽有痰法呢？
3: 哎呀，他就是一什么前就咳咔就咳嗽，就一宿一宿得吐几回。
0: 嗯。
3: 吐痰。
0: 原来就有这个毛病啊。
3: 原来就有。
0: 啊，那年轻时抽烟不抽烟呢？
3: 年轻点抽，现在记30多年了吧？
0: 那老气管炎了，那就属于，
3: 是吧？
0: 哎，
3: 他那挺像的。
0: 对，这往往是气管炎的患者了。气管炎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就哈了气喘的，咳那种白沫子粘痰，是不是？
3: 粘痰，他倒不喘。
0: 嗯，早期气管炎老慢支气管炎的时候呢，不喘，这个得时间久了以后啊，才能喘。往往是等到的这个发展成肺气肿了，这些病症呢一点点才开始传开了。
3: 哦哦。
0: 嗯，所以说呢，他这个情况的患者，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的。
3: 是，现在用着呢，我让他用嘛。他用了2瓶了，我早前还剩了2瓶。
0: 嗯。
3: 他这喝一共14瓶，让他喝呗。
0: 让他用就可以了。他这个别的暂时呀，他这种老粘痰的，因为中医讲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嘛。他这个痰湿呢，主要是因为呢脾里面虚了以后呢，生出来这种痰湿。通过黄石膏方多治疗一段时间，慢慢的把他这个痰湿化开了，他这种老粘痰就越来越少，咳嗽就越来越轻了。
3: 啊，他不是说老咳嗽，是一阵阵的。
0: 一阵阵的，这是这个病呢，它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
3: 是。
0: 嗯。
3: 我说跟您聊聊，我说为什么，我说给他加点什么药啊？
0: 暂时先不加，现在加意义不大。
3: 哦。
0: 嗯，按时按点的用药就可以了。
3: 是啊，他那个一天喝2回那个药酒。
0: 嗯，黄石药酒用2回。
3: 啊，早晨1回，晚上1回，用15克。
0: 嗯，可以，这个量也差不多。
3: 啊，天天听您讲座，黑夜也听。
0: 你看。通过黄石膏方，这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血压带血糖，它整体治疗。现在老爷子精气神也可以吧？
3: 这精气神好着呢，他都75了。

0: 方方
1: 那
0: 方方面面的都可以。这种药方子通过这种整体治疗下来，一脏有病，三脏通治，把他五脏六腑的功能呢调平衡了，实现一个年轻态了。老爷子他将来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哎。

0: 找一条康复之路。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啊，然后教授，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机会啊。
1: 哎呦，别客气。
2: 我成功的订好了两箱。
1: 订了两箱的黄氏药酒。
2: 对。
1: 嗯嗯。你是新朋友还是以前用过药的患者？
2: 我上午用了6盒，晚上他建好我就订你这个。
1: 啊，他用了6瓶，用下来见成效了。这次呢，参加上活动订了2箱。
2: 对。
1: 订上就好啊，这两天不好订。6瓶药，他原来是什么毛病？
2: 他是脑血管最重的那种型，那种类型。
1: 嗯。
2: 说全身瘫痪，光眼睛会动的。
1: 哎呦。看了几年了。完了
2: 之后吧，哈。
1: 嗯。
2: 他这个主要是胃黏膜好了，胃吃现在吃东西吧，哈。他不那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毛病了。以前打嗝、烦酸、嗳气，什么都有。
1: 嗯。
2: 直到这6个，就是胃特别好。
1: 嗯。打嗝、烦酸、嗳气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呀，从那个这有病1年半了，就全都这样。
1: 嗯，他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得天天吃药。这个胃要是这样的话呢，你还吃什么药啊？本身这个胃上就有毛病，吃饭也够呛。
2: 可不是，你就吃一个鸡蛋都不行啊。
1: 嗯，
2: 完现在都吃2个到3个了都。
1: 啊，全瘫的一个患者，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照着原来那个状态吃不进去，他几年这个身体就完了。
2: 啊，我正好听到你这个了，我就开始给他订那个，订了酒也喝了，哎呀，就见好了，我就有希望。
1: 对，胃病的患者，反酸呐、打嗝呀、嗳气呀，这种吃不进去饭，吃了以后不消化呀、不爱吃饭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膏滋进到胃里面以后呢，在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膜了，叫去腐生肌，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胃治胃健脾的作用。因此呢，几十年的那肠胃病的患者，少点的烧鲜呐、反酸呐，人瘦的就跟皮包骨头了，哎，吃别的药不好使，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调过来了。
2: 瘦以前168斤，现在98斤，完了。
1: 哎呦，瘦都脱了相。
2: 不要他了。
1: 嗯。
2: 他吃这个药。
1: 嗯。
2: 完后还有一个什么挺好的，
1: 嗯，
2: 他那个手吧，以前2个手交叉，抱在胸前，完全都攥得绷紧，完现在吧松活下来了，能自己放到小肚子上，我没碰过他，自己就松下来了。
1: 哎，那叫手足拘挛呢。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有2种啊，脑中风2种，一种叫痹症，一种叫脱症。脱症叫手刹直冷啊，就这个手呢是张开，你让他转不住了。啊，他这叫痹症的，因此呢，手足拘挛，筋也在一块抽着呢，拳头是攥着紧紧的，当硬。
2: 对对对，
1: 对吧？
2: 现在松了。
1: 啊，用黄氏膏方吃了6瓶下来，已经开始松了，这筋松开了，这神经控制慢慢能控制它了，非常的好。
2: 嗯。完，鬓角头发都黑了。
1: 鬓角的头发白的，现在也变黑了。
2: 啊。
1: 太好了。
2: 哎，我这一瞅有效果，我连着订2箱这个。
1: 那有希望了。凡是脑血栓的、脑梗的，这么严重的一个全瘫的、整个瘫痪在床的患者，你6瓶就这么好。那很多半身不遂还能出去走道啊，这样的患者都更应该用点黄氏膏方。
2: 嗯嗯。
1: 订上放心给他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你要上了岁数的话呢，你也注意点身体，你不要光顾了他，最后你老倒了，他全指着你呢。
2: 啊，我也喝4瓶，完事吧，我也高血压，我可以不行啊。
1: 嗯，
2: 他我倒了，怎么咱的还在外地？
1: 对，
2: 完了吧，我就跟他一起喝，我喝了4瓶，完了现在血压下来了，你好。
1: 你这高血压下来了吧？
2: 啊，头不晕了，可好了。
1: 啊，你血压是劳累过度以后你血压高的，你看用黄氏膏，劳累过度伤气呀、啊，用黄氏膏方把你亏的气血补起来了以后呢，你看你这血压自然就下来了。
2: 嗯，现在血压也正常，一点不晕了。
1: 太好了。
2: 太见效了。
1: 非常好，那你伺候这病人呢，你有了希望了。
2: 啊，
1: 你将来给他伺候的不用别的，他能下地大小便送厕所里，这是个伴儿啊。
2: 不是，太好。
1: 你也多保重，活动参加上你就再接再厉吧。
2: 好，谢谢啊。
1: 嗯，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2: 好。
3: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

0: 事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
2: 哎。
3: 哎呀，杨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呀、
2: 啊。别客气。
3: 我现在用着咱们那个药了。
2: 哦。
3: 最近这回我12瓶酒。
2: 嗯。
3: 12瓶那个膏嘛。
2: 嗯，这次皇室药酒也得到了。
3: 对，我都收到了，而且现在我喝着了。
2: 嗯，喝了多长时间了？
3: 不到一个月吧。
2: 嗯嗯。
3: 现在我过去啊，我这腿走不了道也什么的，现在能走路了。
2: 原来是得的什么病，这腿走道都走不了？
3: 嗯，浑身骨头结肠，这叫风湿是类风湿，我反正骨头结肠。
2: 嗯。
3: 它也不红也不肿，就是骨头结肠。
2: 嗯。
3: 是吧？
2: 嗯。
3: 疼的呢，不走不了道。
2: 嗯，
3: 我上台阶下台阶我都得爬。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嗯，
2: 上下台阶都得趴着走，这非常的困难了。
3: 对对对，现在我能走路了。
2: 嗯嗯，啊，你看风湿骨病的患者，我们用皇室膏方这种膏资啊，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清理出去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吃多少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呢，很快关节不疼了，不用遭这份罪了，走不了的就能走了，
3: 是是，
2: 起码这个能够出去溜溜弯了。
3: 是是是是是。
2: 嗯，
3: 是，就是这样，这玩意儿百闻不如实践呢，是吧？
2: 嗯，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嗯，所以呢，我很想给你们做点贡献。
2: 嗯，
3: 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2: 嗯，
3: 是吧？我这病要是好了以后呢，我一定要上你们那儿啊做志愿者啊。
2: 哎呦，还要给病好了要给我们做志愿者
3: 啊？没事儿、
2: 哎、
3: 我有50年的党龄了，那么我还没这么点觉悟吗？
2: 感谢感谢老人家这一片热心呐、啊！
3: 你天天给我们讲座，你不也讲的挺？你说你们这个公司，是对社会、
2: 嗯、
3: 这些年以来救助了不少的那个风湿骨病啊，
2: 嗯，
3: 其他病的，无私的奉献给那个困难的群众，
2: 嗯，
3: 是吧？
2: 哎，这都是应该的。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
3: 你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是你们这种精神感动了我，
2: 嗯，
3: 所以我到你们那做志愿者呢、嗯、也是一方面是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2: 嗯，
3: 再一个呢是对社会奉献一点这个爱心。
2: 哎呦，老爷子
3: 学习呀、啊。
2: 哎，就你这份热心，有你这份热心呢、啊、对社会这种责任感，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啊。
3: 哎呀，你太谦虚了。
2: 嗯，
3: 太谦虚了，不要那么谦虚，我也对你也不客气、
2: 嗯、
3: 你也对我别谦虚。
2: 好，
3: 咱彼此学习，为社会做贡献。
2: 好，感谢老爷子啊、咱们好好的调病，好好的治病，把身体的病调得差不多了，关节疼得那么厉害，现在能出去遛弯了，把病调得差不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也祝你老爷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欢迎你和你的团队一起有时间有机会到我这儿来做客。
2: 好，感谢感谢，有机会咱一定要见个面的。
3: 我非常想念你呀、
2: 啊！哎呦，谢谢老爷子见着我。哎，咱老哥俩下次再聊，老爷子。
3: 哎，好好好，
2: 保重身体吧。
3: 谢谢。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
1: 哎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3: 嗯、我跟你说说，我融这一瓶的黄氏膏方吧。
0: 你才用、啊、
3: 我这融的还挺好。
0: 刚用了一瓶药。
3: 我刚融了一瓶，这腿日子腿少。
0: 嗯。
3: 我天天盘着我吃了这都是想着你的堆儿啊，我这腰间盘脱出六七年了，吃药吃多了都不见效啊，这刚。吃这么一片这腿都见软乎了，跪着下了。
0: 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了，那是。
3: 哎，是啊。
0: 原来这腰不舒服，带着这条腿都是直的。
3: 这腿都直滚了，都不会回弯了。
0: 哎呦。
3: 听这个挺好，我说要买试试吧。我吃药可吃多了，我这六七年的功夫全遭净遭罪了，疼死我了快。
0: 啊。但是用了一瓶黄氏膏方，
3: 我刚吃了一，刚喝了一瓶，这药酒又来了，又堆着这么喝，我都觉着这个腿上回弯了，回弯了，跪着下了，跪着下了。
0: 非常好，加了药酒有几天了？
3: 加了才刚两天。
0: 加了两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就能回弯了，原来是硬的，现在能回弯了。
3: 啊，我这也喝着一瓶这黄氏膏方也是喝的。喝了一屁上了也，这腿这能跪起了，跪得起来了。现在这腿的直的穿袜子都是我们家小孙子给我穿，我这穿不上。
0: 哎呦，原来腿是直的，穿个袜自己都穿不了。
3: 哎呦，这可遭罪了，还疼呢。
0: 嗯。
3: 啊，我觉得这药效的药效可好了，我都这个吃了这顿都恨不盼你顿啊，我恨不得一会儿吃好了。
0: 你看的很多人这个愁吃吃药犯愁，但是用黄氏膏方的很多患者呀是盼着吃，就跟你这样的，为什么盼着吃呢？因为他吃了以后，
3: 哎，我都盼着吃。
0: 哎，这个病一天比一天见成效了，身体上少遭罪，少受这种折磨了，多好啊！
3: 哎，对，多好啊！真是的，怎么出这么好的？我吃药可吃多了，去了这些个年了，六七年了。
0: 嗯，啊，那这是用了一瓶黄，你这种药方子，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管吃六七年，吃七八年药，你这样的药肯定是没吃过的，原来买不着这样的药啊。
3: 真是买不着啊！我还说一下吧，不好，我你知道我不拍戏，也一中这一中也不放个屁，把我憋的肚子胀胀。我接着这吃了这药啊，这两天哈突突的也屁。
0: 啊，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能排气了是吧？
3: 哎，对，我这说的像汗，他能排气了。别我这，你这我每年冬天的这一冬的肚子胀了的，等等的也不放屁，憋得我难受着呢。这个这两天。你这他们都小火，我等突突的发排气。
0: 哎呦，那上下的气儿通了，清气能上升，浊气能下降，好事儿啊！这上下不通，很多老年人都这个毛病啊，不排气，不放屁啊，那不行啊！最后呢，身体是肯定有了毛病才
3: 这
0: 样。这
3: 多好啊！嗯，
0: 非常好。
3: 是非常好，真是非常好，我可没想到啊！我你知道我这药吃可吃多了，这六七年呢。
0: 啊。
3: 我这腿。我打直棍子样，这黑一多疼啊！
0: 嗯，
3: 那个老师叫，刚好叫我说这药酒涂。
0: 嗯嗯，对，用黄氏膏方的配合黄氏药酒，好的更快。
3: 哎，我儿还是糖尿病，我儿也喝呢，喝两天了。
0: 啊，太好了！给孩子
3: 一听这个药这么一看，我这么好，那么我儿说我也喝，是他老打胰岛素，这怎么叫什么呀？他老扎几个。
0: 嗯，
3: 反正我也喝，他也喝，就喝这两天了。
0: 对，非常好，在这个娘俩都好好用吧，尤其这次活动当中能够得到这个黄氏药酒，这个不是这种助力健康中国这行动啊，黄氏药酒哪能这么大幅度的得到它了？这白得着黄氏药酒，配合上的好的更快。
3: 哎，好，谢谢。
0: 嗯，
3: 我就这么容着吧，我这还酒还多着呢嘛，这不刚买了吗？我这才刚容一瓶，你这我多上心呢，喝着。啊

0: 我合着这对儿，我想下对儿。
1: 哎，好，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也祝你们娘俩早日恢复健康。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1: 哎，
3: 这个我喝您的膏啊是真好，我喝了有8-9天了吧。
1: 嗯，
3: 把喝完这个膏啊，我们家三口人，我和我老伴还有我儿子喝。
1: 嗯，
3: 哎，都挺好。
1: 嗯，确实这两天呢，就是刚刚预约到黄氏药酒，很多人刚拿到黄氏药酒，几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啊，配合黄氏膏方就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对对对对。我正好跟你说，我打喝完这个药酒啊，跟那一配这一喝，感觉到我的腰老毛病，
1: 嗯，
3: 腰腿，这感觉到这腰啊老热乎乎的，
1: 嗯，
3: 轻松了，轻松了不少，
1: 嗯，
3: 这点儿实话。还有一个，这时候这个大便感觉到哎，
1: 嗯，
3: 还黑还黏糊，
1: 嗯，
3: 哎，没喝的药酒时候倒不倒完，我也是刚喝，
1: 嗯，
3: 哎，挺好挺好，咱确实挺好这药。
1: 对，
3: 另外来说，我们三口人普遍的感觉就是嘛，睡眠太好了。
1: 嗯嗯，
3: 躺了一睡就是一宿。
1: 对，
3: 好，
1: 原来是睡觉不太好。
3: 哎，特别是我老伴儿，老睡，别醒，睡醒就完。
1: 嗯。
3: 哎，还有一个我儿子是嘛呢？睡半截觉，他是嘛耍，半夜。
1: 嗯。
3: 咱喝完那酒，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1: 嗯，
3: 也不这么也不耍了啊，就有点啊，就嘚嘚嘚就完了。
1: 嗯嗯，
3: 挺好。嗯，确实挺好。
1: 啊，原来睡觉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不老实，后半夜就容易呢踹被子什么。
3: 不不不不，站起来就耍。
1: 哦，动作还比较大。
3: 哎，对对对对，咱喝那个膏啊，挺好。因为我没你们老师说不能给他喝这个酒啊。
1: 嗯。
3: 我给他喝这个5克这个膏喝的挺好。
1: 嗯。嗯，
3: 哎，
1: 他这种情况就典型的有点那个发癔症，老百姓讲。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3: 确，对对。
1: 就是比他这个呢，等于是比较严重了，就是天天晚上都这样。
3: 哎，对对对对，有时吧得去发好回。
1: 哎呦，
3: 哎，
1: 那是。
3: 咱喝完这个好了，不错了。
1: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好了，是孩子多大岁数？
3: 他本命年36吧。
1: 36岁，你呢？人一过30岁的话呢，这身体的毛病慢慢就显现。那你这种情况呢，孩子呀，给他调成10克了，
3: 能喝到10克哈？
1: 能喝到10克，他这心血也亏，而且呢，胆气有点不足了，
3: 嗯，
1: 他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心胆气虚的一种表现。
3: 哦哦。
1: 为什么后半夜呀？后半夜肝经当令的时候，往往你看吧，他就是这1点、2点、3点这个点，他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1: 不对？
3: 啥呀？这玩意儿怎么要命了？
1: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我老伴儿是嘛了？原来现在这几年反正不是说长期了，
1: 嗯，
3: 走道老跑偏，跑跑自个儿光就摔那儿了。我也害怕，所以喝这个药。
1: 嗯，
3: 目前来说睡觉挺好。
1: 嗯，
3: 哎，确实睡觉挺好。
1: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
1: 嗯，
3: 从年轻时候这个腰腿疼就不行啊。这个我到今年我63，
1: 嗯，
3: 我那个喝10克那个膏，喝10克的酒行吗？
1: 10克的膏，10克的酒，用了8-9天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个酒敢用，没见面。
1: 能，没有问题，就照这个量往下用就可以。
3: 好嘞，好嘞。那我老伴儿呢？
1: 嗯，老伴儿那个走路跑偏，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走路跑偏，这个情况怎么样？
3: 不，他这也不常犯，我不知原来犯，我害怕，所以也喝的。
1: 走路跑偏，我们讲到过，走路跑偏摔跟头，这个容易得脑中风了，这就是。
3: 这个是哈。
1: 哎。
3: 哦。
1: 那叫供气失调，他用黄氏膏方，这个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嗯，加黄氏药酒，老伴儿那个黄氏药酒呀，给他先早晚加5克左右吧，女同志。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好，
1: 嗯，
3: 好，谢谢您啊，谢谢这位。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申请上药酒了，恭喜你们。有没申请上的话，人家结束了，可能很多人都不见得申请上，申请不上了。

0: 哎，
1: 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我们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1: 哎，
0: 哎哎，
1: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你。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

0: 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

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迦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迦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药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八盒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呐、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

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象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象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猛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材。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行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

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参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在家领养保护动物，其脚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术尾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术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术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呀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尾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尾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3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尾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
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支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笑得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支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智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扎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6: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5: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购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6: 啊。
5: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

0: 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
1: 嗯。
0: 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1: 啊、嗯哦，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
0: 嗯、
1: 那很好啊、
0: 嗯。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那我今年65了。
1: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嗯、心里开心吧。
0: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
1: 嗯，
0: 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
1: 嗯，
0: 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1: 好，
0: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1: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
0: 嗯、
1: 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 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
0: 嗯、
1: 说明呢猛药健眼期方明目二复位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嗯，
1: 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呀、
0: 啊
1: 嗯、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0: 行，尹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1: 好，
0: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嗯，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1: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
0: 嗯嗯、
1: 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健眼期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
0: 嗯、
1: 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呀、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
0: 嗯、
1: 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0: 嗯，
1: 再加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
0: 嗯、
1: 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0: 啊，好好好，严老师、
1: 哎、
0: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
1: 嗯、
0: 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这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1: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
0: 嗯、
1: 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那尹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

0: 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2: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致眼气方、柠檬25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林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3: 是的，这次猛药致眼气方明目25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致眼气方，明目25丸送4盒，再送仙林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2: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3: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很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脚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左眼呢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呢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3: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防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林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2: 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花胀，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5颜6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3: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2: 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2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得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3: 猛药致眼气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2: 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3: 猛药致眼气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

0: 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字眼组合之前呢，

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底，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只需699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肤湿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掉肤质，烂点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复，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库存告急，手慢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复，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朝天用着不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湿燥；清爽款配饰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产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

0: 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底，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只需699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肤湿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掉肤质，烂点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复，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库存告急，售满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复，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朝天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湿燥；清爽款配是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产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顶，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只需699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肤湿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掉肤质，烂点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复，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库存告急，手慢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复，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朝天用着不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湿燥；清爽款配饰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产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1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1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6: 嗯，不错。
1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7: 行，好。
1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2: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

0: 随机鞋花五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

0: 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您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似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演上日航，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句痴心。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年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

0: 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音。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它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点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说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必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

0: 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它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它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儿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它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3、5天，还有的5、6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 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呢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的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肝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是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之血七分之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扶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10克 再说一遍，每种都10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这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4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 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那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灵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哎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疗啊 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这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他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啊、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就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啊、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 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呀，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啊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 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九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也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十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孟，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有良心吗？他说有，他说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啊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 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芒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孟辉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3: 打通了就好，您说。
4: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3: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4: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4: 嗯，对。
3: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孟非老师，
3: 哎，
4: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好，您说。
4: 我今年71了吧，得
3: 啊，
4: 了
3: 你
4: 就是
3: 好。
4: 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啊。
4: 将近有20多年吧。
3: 啊。
4: 差别是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3: 很疼是吧？
4: 稍微凉一点了。哎呀，哪怕是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就粘性的疼了。
3: 对。
4: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
3: 啊。
4: 津了成都啊，你觉睡不着。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的挪到卫生间去。
3: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4: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3: 啊，
4: 我都是要挪个15分钟啊才能够去。
3: 确实有
4: 到
3: 点
4: 了，
3: 遭罪。
4: 是啊，你看到了卫生间了，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到了那个这就别说了啊，我不能说。
3: 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4: 哎呀，是啊，
3: 啊，
4: 对呀，孟老师，
3: 啊，
4: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3: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像那个什么，那个通络片呐，共同林呐，都用过，就那个氨糖啊，
3: 啊，啊。
4: 我都用5、6瓶的，每次都买5、6瓶，
3: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
4: 那
3: 药也
4: 很
3: 吃
4: 惨。
3: 过吧？
4: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3: 那治
4: 这实
3: 标，
4: 在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一吃那个止痛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3: 对呀，刺激胃，
4: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的阳胎盘，
3: 啊，
4: 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
3: 你
4: 这
3: 看，
4: 阳胎盘呢，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3: 热乎了，对，
4: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这个明显的就是嘎嘎的那个响。你看
3: 啊，
4: 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的吧？
3: 这就是有
4: 像
3: 效
4: 是
3: 了，对。
4: 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6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3: 真
4: 就
3: 好。
4: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你说神奇不神奇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阳胎盘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3: 真好，
4: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非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求你啊，你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行了。
3: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4: 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3: 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4: 那谢谢孟老师啊。
3: 哎，好，不客气，再见。哎，
4: 好，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
5: 我是
0: 好。
5: 鞍山的。
0: 哎，老乡，老乡，你好。
5: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0: 哎，我也高兴。
5: 我
0: 哎，
5: 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
5: 挺好的，老师。
0: 啊？啊，这个
5: 所以
0: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
3: 这个这两天打电话找我要羊奶粉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5: 啊，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法，只好打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
3: 啊，
5: 嗯，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3: 都是都这样，就是都是越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5: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3: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是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啊、手脚麻呀？
5: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大夫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3: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5: 啊，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
3: 嗯，
5: 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3: 啊，
5: 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3: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
5: 嗯，
3: 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
5: 哎，
3: 你这羊奶粉吃了一定有效。
5: 啊，
3: 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5: 嗯，血糖下来了。
3: 现在多少了？
5: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3: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明有效吧，你接着吃吧。
5: 嗯，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3: 嗯，
5: 也都长好了。
3: 挺好挺好，这有用了吗？
5: 嗯，天哪，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吗？不就是，
3: 那
5: 赶紧到医
3: 院了，严重
5: 了，
3: 那不就是，
5: 啊，
3: 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5: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2天吧，
3: 嗯，
5: 这血糖啊又犯了。
3: 嗯，
5: 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
3: 嗯，
5: 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
3: 嗯，
5: 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
3: 嗯，
5: 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3: 哎呦，真好，真好。
5: 餐后是12.1。
3: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的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的更快，就是这儿。
5: 哎呀，高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
3: 嗯，
5: 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了。
3: 嗯，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
5: 啊，
3: 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
5: 哦，
3: 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5: 好？
3: 好
5: 的，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3: 那你就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5: 哎，
3: 好不好？
5: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等问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3: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祝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健康。
5: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3: 哎，不客气。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5: 再见。
3: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 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

0: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
1: 在6个月可能会下起雪，到时候我想。
0: 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接的那种，米白拼棕的，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
1: 大小姐，如果这不代表我会爱你多一些。
0: 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大美中国。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各位好，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这次呢，我们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啊，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呢，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了，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是给爱人给媳妇儿买呢，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个皮质双肩包呢，是上班出差都能够背的，也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也是特别清新。大小姐，如果这不代表我会爱你多一些。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我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啊，这个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你的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你的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块钱，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记住了，大家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 OK 啦。现在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